分到瓶子的钱。背面的标签上写着爹爹，但阿瓜或阿基难以辨认。没有许可证的我，卖了装在塑胶瓶中的洗衣精。有着影头的客人在一辆黑色老美国车的后座用比特币付钱给我。他是一个年轻的阿拉伯人，粗鲁地用高速开着车。车子让我感到恶心，我从敞开的车门滚到石头路上。我在黑暗中走回家。当晚的天空中有一个黄色的球体，是火星吗？是火星吗？我想着，在这个时候它移动的比较快，在其他季节它会变慢。家里的客厅里，所有的乐器又被布条盖上了。音乐家已经走了，因此我用中文大声说出无人能理解的话。我从花园里出来的时候，一张桌子上摆满了蛋糕，一些蛋糕上有奶油，一些蛋糕上没有。一张桌子上摆满了蛋糕，一些蛋糕上有奶油，一些蛋糕上没有。一位服务生给了我一块蛋糕，但上面没有奶油。他询问我的喉头是否安好，我说 jamais， 因为我希望他离开后，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一块上头有奶油的蛋糕。他笑着向我扔了一颗红色香蕉，说：“是火星吗？”我把那颗球寄回了他那。他敏捷地转身，把球击向对面的树，沙沙声和稀稀疏疏声